0: 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

0: 我腿软，
1: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1: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1: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

0: 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

0: 那边，开过去，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

0: 远离我们。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5: 这一刻，
4: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市，闽江流经淮安，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侧开阔绵长的支流便是乌龙江，水道绵长40公里，收纳大张溪、桃江、川峡兜、会三江口，青山依岸，湿地环江，藏着福州城南独有的山水诗意与岁月温情。乌龙江曾是古时城南重要水上通道，沿线分布淮安、罗州、枕峰多处古渡口，昔日舟楫随潮往来，乡民渡江赶集，远行求学，石砌老码头刻满代代人的生活印记。江中金山寺孤置水面，潮涨潮落伴古安石塔，江畔罗州文风绵长，临水古厝与孔庙相守，江风里沉淀着千年书香。宽阔平缓的水域孕育大片原生滩涂，如今乌龙江湿地公园静静铺展，芦苇水杉依水生长，百鸟栖于沙洲，清水步道沿堤延伸，晨昏时分，远山江波伟荡相应，自成一派清幽野趣，是市民放松漫步静赏江景的好去处。时代变迁，江上架起多座跨江大桥，替代旧式渡船，顺畅连通南北，沿岸大学城依江而立，书香与江风相融。经过流域生态整治，江岸水清岸绿，农作、航运、休闲相融共生，古渡旧景与城市新貌温柔并存。闽式生活第73弹，一江于南北，山水续流年。乌龙江兼具江海的开阔与乡野的恬淡，既有古渡古寺的人文底蕴，也有湿地青山的自然生机。流水缓缓向东，日夜诉说着福州城南不曾褪色的烟火与诗意。

0: 想要看。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0: 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聊一个又女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0: 想猜记耶，应酬虎鸡。大家们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一位内圈一色圈，厌恶有高女基落，只让我丑嘴难送吸引老客中意美丽。一来就立功，美丽蛙带丽丽清新圈儿，挪内多一天一时候，过干高女基生落，莫许业之干。今天的节目，那啊就这可了解了啊，美丽蛙。美丽蛙是虎鸡的青蛙，以其护肝骨像虎鸡同在。那年鬼年生，美丽蛙就庆受虎鸡那个喜欢。每年我上印度，多细汉的时候多搞对我，并且多虎鸡落后。美丽蛙多从我开花，花蕊中心，花开花落，一滴爱搞秋天，花圈清新。关于美丽蛙，亚拉翁印，尤其是虎鸡的吸引美卡，写给了大罗的不朽篇章。如果赛车经过虎鸡的山岳后，缓缓就可以看到所住巨型的眷侣。最少嘞，虎鸡还是往往一路对面，经过眷侣公益作品，就传授播美丽蛙。为了天花板，杜雷所爷功能听，包括了到宫内歇歇厅、高雀园、银鳌厅、聂路博物馆、跟阴色对面，进入到宫内神眷侣。跟胡椒还是往往聂路对面，算假塑料工艺旅游，是胡椒美丽蛙以对牛山地。旅游美丽花青，连便宜美丽蛙多心下开火，淡淡的清香，是知道了香气都得的意道。虎鸡内尊敬美丽蛙，到了哈连多虎鸡就给创海虐花园，不就一个车上都可以看到马美丽蛙存像的球框，而且很大，就从

最牛少院，美丽蛙开送了低密五外应给，香味了古旧五外小布偶。最记得，一送联合国全球顶流农业五外米粮液，古旧美丽花蜡跟大五外协同最好生命。有所谓对面的过去叫做好小布美丽蛙，多个水带拢传教，好小布美丽蛙，好小布美丽蛙。黄昏花开，圈也圈美果衣。可能清早美丽蛙是天涯第一圈，所以有美丽蛙跟罗拉一年相遇美丽花蜡，多所有花蜡堆悠悠两间，相为可能秀写花蜡一修送。古旧美丽花蜡老大弄工，一年美丽花蜡一洗澳，看花蕊慢慢开意哦。你拿认真可听。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本期节目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收听阿拉基忆存胡椒。

0: 创意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新奇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5: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6: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8: 这地方空着也是。

0: 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 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加红颜过落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老定个老，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口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有诶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1: 但几门应该做完应该冇咩了吧，啊。哇哈吉隆也没有这样啊这样归你哇所以我你说我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人乱比你弄钱弄我你说你看台南啊哪里中啊经营成要比现在套多人店啊所以啊但吉隆没来也让我你说啊这事我你眼睛都给的弄跑跌了给你眼睛都有这动超多马青路，金窝吹开同意，就你只死我。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4: 我就猜，环境建材对恁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作恶变现技能，危险稳连那阿。
5: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难舍。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咩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个降考到过，不可以直接红哦。

0: 医院啊，老华的了哇、啊，家弟大澳过屋奶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博文啊？一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博文啊。
0: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妮妮好，我以为嘛，你真好努力，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冰冰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难做多少清楚啊？
2: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1: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2: 新南公，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树老落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变相树老旧断孙，气正花乱。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爹地好安压落来，别让从处理可回收物，地能观赏机帮人员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的主任大爷，转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位啊，过了主任靠红景对面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招啊，变鞋为宝。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有整齐安。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看预报，跟我暴雨，天红呀，过了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有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清楚，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熬都行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年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行行，又几门行，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哎，看你行，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又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得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3: 我还只用羊毛应该只用啊，只用贵哎。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神啊比，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啊，但几种没来也让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跌倒，给嘞眼都有震动，手都马清楚，金乌吹开同意。就你几岁哦？
0: 啊，阿白个老，我老大爷那阿多能见多，多认真判断啊！
4: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易水，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
9: 这怎么还剩了呢？
7: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9: 哎，对嘛，
7: 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贼天涯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个你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要请收听笔墨，但你话常活动第一部由丁宇燕、刘明辉播讲。

0: 来我有股高档做些个人家公平我因为说刚光晒姑娘的虎度莫眼苦大心焦因为就是说清光晒姑娘的兵工判断流水于心人家见人公子帮平我他以往没所有
1: 总有没所有七公所谓为天眼呢
0: 我是见人子帮平我是高顺和人没管没事阿定义单追留一把让人直偶于笑嘻嘻哄面莫使功劳呢，也莫动死狂，使绝对难嘅你，使你莫硬嘅为命兵王。
1: 哎呀，真系我你讲得别个，我平我听鬼里念都冇听讲，单追一把恩门啊！哎，我知道问住咯，是朝鲜咯丢落去的。
0: 这就是个命丢信用命啊！这讲好牛，这老眼的王后头会笑的，三里孙子愚蠢嘅灵魂理由。毛遂判案再过主角
1: 哎呀最正好的在毛遂主
0: 可谈李玉聪老马家事老母无谁在动西面有何一般没公路命皇预定的病毒去用轻重淡漠因我应予托你
1: 哎呀现在那些山都有够重会嫁我何居
0: 那个李家嫁到寒冰历史难道仲靠遇出咩仔卫生嘅用挖所错，故里头人无追问地经救命。希望你天气很好，遇出孙家咩仔，就见到半路中骗下我们那个。
1: 你是要追捕？
0: 遇出别个所错，哎呦，我那个的七哥，七哥，你还少人有好烦恼啊！
1: 你是要我头阿跑落去温总管，
0: 哪个温总管呢？
1: 就来本在王玉律夫人温总管，我乃王玉律夫人念过诺曼，那用说汉男女样，是为了免求男人念婚礼拜，生在雨花顺雨。
0: 哎，七哥，你最近在做点哦？
1: 你是问我要都要做外公去没有？怎么样，王玉律今年嫁媳妇？因为玉律再经事着，夫人大爷都来呼应总管。我今天两个女儿小妹抱好个子，准备前呢，请女儿小妹靠王夫家小妹推住。女儿小妹，我看你靠家呢，姑爷咩仔呀？
0: 欲从天接我仔，我欢迎；欲去游乐池个谈路应征。
1: 啊，为你敬畏你，但要迟一届了莫过贵呢。玉聪就靠王夫家嘞，最晚就哩写在玉律阿王，请人听啊，好生勤劳，所以个晚都来住我西红，跟用那我办那个时间，我那位进步呀，我问也欢迎，今日就请人接新人进哦，不劳不通，论不对啊，故王夫说伢、啊、都怎个看待你玉聪？
0: 希望你风火力辣，李玉聪不愁追望，见刘氏票好，不搞难出乡，啊，好一片冲杀耶！

寒暖冲晒两眼，心内渴望挂心的啊，冷一半冬，怀中在。

0: 你多这个呀。我为你是为有眼老做的你新郎。
1: 你呢？你这样确定了的？
0: 哎，新郎，好在那娃都花红一窝，都满面跑落去的假姑女，一共不见女新郎。
1: 哦，妇女准用恩义的。
0: 新郎，好生恩义，新郎不在聚王，强女内你在哪？
1: 好啊。恩的好，恩的妙，从中王的内，没必要去多讲。
0: 啊，讲你与从开的干姐嫁姑女之满目欲望啊哈！
1: 我乃这嫁姑女，身家名义，是搬出门口倒落住一铺楼内，身管的一家个地人做到我，连呢地人语言不拉倒，这身家头一家好也可以靠。忧心一变，想为给那叶青阿姨，这件护家护卫的无熬不着，我大夫人急，将救人啊！
0: 谢哪里个哈？
1: 送个下线强健啊，抗炎灭疫难救啦，多取鲜花跟乌鸟，看人更会个去啦。
0: 哎呀，去给女主王公一定爱大大的东西。
1: 莫打，共把就来轻松的去呀。刚要你也好来救助，欲从谁苦女莫呢？变了喜呢无用，喜呢无谁，喜呢无道，谁顾我使用？
0: 哎呀，最讲好的真心共助呀！
1: 故欲从讲假，因中王的人莫够啊！最叫做先熬饱肚肚，边谈饱肚路。只用欲从见天气起浓，将先呢南西东坡头落，你呢？
0: 新郎有大言吗？
1: 你呢？既然天气很好，是咱准备好东家会务，你可就要好好温习功课。这样，总是咱就要南西东坡，我多观望下哇。
0: 是啊，婚礼就你首先呢，就要请你东南口啊。
1: 是呀，欲从公务之后，上有南北口了。

0: 就凭花个狂真流汗啊，飘身远望，谁我敢爱？连可在牡丹花下的事，最苦在娇娇莫泪淋。难道讲万户愁得仙女，外杏花床我破娘命？但我有丢与我心爱呀，情与偷香，暗下床边爱。家家姑娘离高举望，不给么心难得爱呀温馨。家应该欲出莫入的心中欢喜，怕郎将女女眼两三的讲教我，准备心机为采花铺的。屋里女
1: 啊，女女多得脸来投注，听人翁人家讲人别有所趣，不理女。外头啊，个女汉人外心难莫入的，女女就爱找脸了。
0: 女女，女心难莫入的顾好啊的，你，外个女在阿卡里。讲啊，女女啊，女子啊，记得嘛，哪一位？
1: 喂，别来。
0: 会女子啊，生一种嘛？
1: 咩来？
0: 女子啊，千座母。
1: 咩来？
0: 会女子好多嘞，做的咩啊？
1: 咩来？伊那女多只啊，大母，两个公公拜多恁娘哦。
0: 叫一件两可，一座车立在单道啊，这两个女车都有人吃嘞，地的主王。爱心机会偷硬少的啊！
1: 就你多这里啊！这晚再晚多你全部一定都会想你，听起没那个 QE
0: 假应该最晚的咧，听起了轻音量、隆隆量、舌的量，骨干的旧油量，哎呀！假应二天加两音，讲你莫按我，没就要莫碰的烂蛋肉。见前面你一坐一陪，看这小姐身带天珠国玺，喝水仙女啊！

0: 滴答里诺里诺滴答了巨万万只。
1: 求伊。
0: 小姨啊。
1: 求伊。既然巨万总有莫有退居相应未来女人先打可在泪松。
0: 小姨啊女人莫给定女人就够啊你。小姨小姨你女人莫能硬跑莫听你。小姨啊巨万的莫能啊。
1: 哦巨万莫能。
0: 小姨啊你们有听胡英公李林郎心中惊喜北下军送小爷好不进来看看多来这部落一通后电脑机
1: 求一门虽然不在巨万进来偷啊只劝不必
0: 哎呀小爷巨万莫能看看好好你应来央定你们孔爷老给你去追虽然顺利你们给你当了哪是那那乌木，你就讲托小爷，你看真有呢。
1: 小爷也真有呀，虽然说有求伊出位，应该忙呢。求伊，婚礼都来硬哦啊！
0: 小爷你莫硬硬你嘛，你为咩硬哦？你滴又没咩呀？你女高王给小爷听的句话，讲伊莫个轻柔，只要轻伊老张公。
1: 小爷烦恼伯爷啊，搞巨王，新安爱做米龙命，用力搞多兵，见到面打说流事，另一所看，我乃是新安家下做古，是的嘞，准弄些啊，跟哪一所哪一。

0: 头怕吉他挂电里下情走不明
1: 小眼看看白灰毛带孙不论面里的感应啊给我中相信那么有一套带你该找个精神口说不令我心中的心结就像小爷该呀虚静我那感应啊他来没就用门旁的套房小爷见小爷不见你的向几段身体从玉冲关门后冷水东坡给新军的头颅可得的我只要见小爷见你的你女梦天楼爱女心中慌意听阿金朝偷偷地做门寻我小爷向我看似个美人儿答应这个小爷骗我轻信呢小爷再说小人接双有呢
0: 小爷忠心地看看你果然爱提地位本来说出见骗我其实也偷带新军心水难保现在说带开这些就是心难了有命恩官的感应幻说呢你心难路家也有意呢你心难路听一那公竟然在后歌唱竟然莫每天来拜托恩中请心难我奴
1: 教育所听的好啊一个人啊李李呢大概中我当时李玉聪回我家业的进创中的寸寸的路小姐啊你过于夸张双小人再数后前多么老虎因爱你真正小子有愧啊
0: 新郎你真是谦虚陆家爱与拜新郎为师不敌新郎爱飘
1: 小姐啊有爱小人哪敢不尊来来来生与女已动作下乃乃当心久于见小人千娇卑美万转红烈而是金宝珠剑拨东卡东朝
0: 我那年小爷是面满青筋温化水见你露出轻薄的行动小爷昂你眼计先啊枪女中等小爷先来说如姨妈说你干嘛独立亲娘之言你先啊阴平端中在大剑碑朝麦高竟然欲去轻骨阿妈是该在住哈人佢可数可恨，看下你死真在是好噶，故你筹包半朵，多你死乌烟压水啊，故你乌料水会煮低，那你应用呀，就怕人佢一马共叫伊攻打，人家再要强兵论你家咧。

0: 过一马公求伊攻打，人啊在后前兵乱离家咧。翁婿一笑，如家军营高矮的女强如何？
1: 哎呀，这军营也要替我做事，我全出社去做工作去呀，替我做事才是可惜呀。这个不，亚大，怎么人工少你没做事，尊尊应要采花，会在那样个路口？哦了，小姐，少你意思是系妹呢？我看不应呀吧。
0: 哎，新郎休要吹嘘，偶像虚假。
1: 嗯，亚弟，一定多哟。没有他的问题没得过，多虑说哪？哎，哦了，小爷另一几点尽到出开，放心如何？人啊没有事，可别在他湾呢，做事爱里丢爷小爷来新宫。我就来往回门断过，这样说我天花乱斗。小爷，西门小爷见啊，贵小人就选挑了。
0: 新郎，尽管来你奴家生意君听。
1: 这样他把那个我们啊，大王被他给灭了哟。为你何事见女儿？当下的正大少年啊，是有花看起的低俗气，莫大的有花呀，空姐姐。
0: 知道了是谁孤单命硬的真心，谁是妖？但谁取是取地，再加了取义，这事就变有阿妈。我那边讲我天真白多嫩。不见哦，
1: 感应感应巨浪，哎，小姐，小人见你花冤我马，点了又是女作诗，既然朱王宋可以上世，生生要害，来来来，小人冤女，
0: 能够能死但包天傲家大，小人向大台那么走，担待车住，观天还你，我敢丢爷怒家，谁是用卡卡攻打？不用我做你上课光顾到那些你好意之王。哎，
1: 小爷啊，你爱咩话我写写落来嘛？
0: 哈，你不写你愚蠢吗？
1: 小爷啊，你听，小爷啊，你正尽心，写你听红面，做句咩见落眼。父母的上孝命，家女的千万挂，本少的贼家宴，酒的作地宴，血血的要为命，贼装新雕，何用的光冠命，朱王可以千金，江后的最天性，错叫我见你到，丢丢的默默见，丢丢。

家，刘少爷的葱晒米好，汤花好晒，难怪端午艰难千斤来呀要老，回归难也种你屋啊，行用可女尊上帮少，大糊涂娶妻糊涂你，少爷当年一见大恩。少年傲立并肯并舞，天爷贪女攀不灵，天成君女都回路，连你爷爷需要多女，种种怨怨啊不马虎，倘若半相怨不熟，莫怪你本少粗鲁无度，共我

0: 死不破皮梗，惊怀有你千金老大排毒。
1: 小伟阿哥，今日出卖丢几万根金碗，中光金，啪，去甩杀着。
0: 哎呀，这位莫为多回了边写的来，没到很狠怒，起了计，朝腰先呢拉下，被草十把尖刀，终于。你如果难咩天答应，我就随你归天。
1: 小爷见你多悲痛，用高见连天求伊，求伊客你啊！
0: 假因见你高叫姜爷，赶紧超出我蔡奎英，不准你再讲，再讲就偷死你。
1: 小爷见你超到英的蔡，意思为了保住名节。正是地之毒，又不顾一切，先来你地毒了，让你再吹八代我
0: 党。哎呀，叫你大佬那家对到我听后头眉一紧，见丢也不属于多光景，丢小也心眼我破，差错多。
1: 可能听见枪哥所向无辜强诉，我那乔伟所也来东门口去。听见小妹多得一句心难的盼望公人念咯，但当女的黄乔伊可怕死丑，乔伊是那种心难多得的啦，我能阿姑丑钱也留在里面，故意讲女女唔济哦，只玩超大一股咪被毒，只要回落闹落你听见爹爹莫两你，赶紧告小妹啊，小妹啊，小妹啊，莫人恩呀是要莫听你哦，
0: 乔伊所听一女个。论敢做敢门边门长壁，这样论面磨牙，见儿女做爹的婆，把门要拖，冷要举报，把门要多关紧，丢球一兄弟，啦啦，那做说多，还个刺激所用标狗语说声。
1: 哎呀，兄弟，咱那是俺爷哪个？
0: 伊就是俺个辈内咩来哟？
1: 那个是俺是恩，会伊是俺哩。
0: 一心硬是乌，
1: 那阿心硬是绿仔呀。
0: 一心硬是铁盘，
1: 那阿心硬是地基。
0: 一是黄，
1: 那阿心硬是米呢。
0: 一心硬生个偏呢，一你外公堂啊，对阿阿间大地子，一阿心硬去倾对侬，叫遇见南西东坡硬担担，赶紧逃落，尽多包到黑衣带动，死地淤村面容啊，用好神火遮一路。鬼鬼祟祟，要暗门立王啊！电脑兄女生阿娘哦，欲从阿瓦顿到最晚的二里啊，那件浪鬼律师说得了硬当当。哎呀，欲从民间偷来个对象呼叫，老虎英、老广啊、凯莉呀，再错了一命啊！
1: 老虎英多听喽，听见阿老哥引你想。赶紧大家应告诸王，见玉春开门口，你新郎何水欲去混沌？
0: 哎呀，老虎英，大水一饿啊！诸王里面有浪举律师。
1: 哈，是喏，老英那天发现事哩，爱提你位哦，甲大家应作爹诸王，老英看那红旗牌上啊，他那位谁？
2: 老东哥，老东哥。我开天开雨啊，讲有暴雨，吃红叶过路啊，要吧？
3: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啊呀，地震哟，卡里，开胃哟，开胃哟，
5: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地倒下来呢，开下面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超马大哟！明清楚啊，超好套嘞！你去拿电动啊，超好嘞啦！
2: 老同哥，我系卡卡乱啊啦，
5: 什么要抹到卡嘞？抹哎呀，抹到卡嘞吧！
3: 哇，清楚，定个老啊！啊，现在定个老，定个老，定个老，你卡卡卡卡你，见。
2: 卡卡里开胃老啊、哦！
5: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可衰天来，过有老人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有诶嘛？但见见又怎么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跳，撇了撇了。
2: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变了啊！

0: 那阿经理就扛大的你了。
1: 他姐妹应该做完应该没累了吧？啊，哇，子龙也没应该子龙啊，子龙滚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做嘛，工完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别，叮叮叮，乱切乱我女工，你看他那个哪里做，经营成阿别，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但子龙没来也让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那你跑跌了，给你眼都有只洞，超多马青路，金窝吹开洞耶，就你只笑我。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挣判多啊。
2: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您提醒，增卷黄金一岁，了解应给地雷，作偶别嫌技能，危险往连那阿。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3: 新农村，
2: 新农民，
13: 新希望。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老哈，当阿伯老。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个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写不问啊也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感暖的接替呀，送你带都买冷裤，今年有好料嘞！绿马干蛋蛋，只要我讲，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年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窝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呀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青牛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今南嘛，算不凶蛮呐。
1: 西南公。

0: 后世拉基红梅也里也对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虽然会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摸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断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树老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呀，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空麦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的主任大爷，全都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位啊，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杯。
3: 有水秋歌到水秋风，有垃圾到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
9: 这怎么还剩了呢？
7: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9: 哎，对嘛，
7: 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6: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特别好。我喜欢上了你，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
0: 西安姑娘。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吃红娘过了，我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

0: 立即避险。
1: 哎呀，地震要卡你，开米哦，开米哦，
2: 你何必啊？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地大安尼呢？开卡米呢？那谁瞄？那谁瞄啦？超马蛋哟，明清楚啊！超好套嘞，你去拿电动啊？超好嘞啦！
3: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2: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静茹，定个了啊？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见。
3: 见卡你开胃老啊哦！
1: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口甩天来，过有老人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3: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肯打的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应该冇咩了吧？啊，我下次拢有冇应该这样啊？这样鬼矮。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智慧，千万能乱比，定啊，乱千乱我女工，你看台那啊哪里种啊，精英成阿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自动没来也让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乱跑跌倒，给你眼都有只洞，超多马青牛，金乌吹开同意。就你自私哦！
3: 啊，阿白个啦，我教大爷那阿多能见多，多认真判断啊！
0: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4: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 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市，闽江流经淮安，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侧开阔绵长的支流便是乌龙江，水道绵长40公里，收纳大张溪、桃江、川峡兜、会三江口，青山依岸，湿地环江，藏着福州城南独有的山水诗意与岁月温情。乌龙江曾是古时城南重要水上通道，沿线分布淮安、罗州、枕峰多处古渡口，昔日舟楫随潮往来，乡民渡江赶集，远行求学，石砌老码头刻满代代人的生活印记。江中金山寺孤至水面，潮涨潮落伴古安石塔，江畔罗州文风绵长，临水古厝与孔庙相守，江风里沉淀着千年书香。宽阔平缓的水域孕育大片原生滩涂，如今乌龙江湿地公园静静铺展，芦苇水杉依水生长，百鸟栖于沙洲，清水步道沿堤延伸，晨昏时分，远山江波尾荡相映，自成一派清幽野趣，是市民放松漫步静赏江景的好去处。时代变迁，江上架起多座跨江大桥，替代旧式渡船，顺畅连通南北，沿岸大学城依江而立，书香与江风相融。经过流域生态整治，江岸水清岸绿，农作航运休闲相融共生，古渡旧景与城市新貌温柔并存。闽式生活第73弹，一江于南北，山水续流年。乌龙江兼具江海的开阔与乡野的恬淡，既有古渡古寺的人文底蕴，也有湿地青山的自然生机。流水缓缓向东，日夜诉说着福州城南不曾褪色的烟火与诗意。

0: 看见也。
1: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一丢，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多泥通通呢。加玻璃饼有冇落穿落穿啦？
3: 哎呀，你又都冇爱那了吧？我被我早已蛮有啦。
2: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咩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货，古可以直接烘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屋内哈。
3: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4: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系我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啊啊多铁问节挨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塌挨个。
3: 哎呦，今日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转来抓清楚啊。
2: 一个哟，今日一大爷今日就找我哦，今日是周末，我你等有你吧。
3: 哎哈。今天马上不用买呢。
2: 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侣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东孙气整花乱。
4: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3: 啊？怎么呢？
4: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3: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一九，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分类，我头跟侬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类，只要带多多的可买菜。
3: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的主任大爷，转多来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4: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3: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用个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杯。
5: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有整齐安，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乡，那阿一定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因创而聚，向心从。

0: 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98.8 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十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宋庆历六年某日，福州知州蔡襄协同几位僚属一同游览了风景秀美的古山，晚风轻拂，蔡襄一行沉醉于眼前的美景，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暮色笼罩，仍未有离开之意。蔡襄灵感涌现，于是挥毫泼墨，以穷尽有力的笔法书写了忘归时三个大字，刻在凌元洞旧鳌桥东端岩壁上。忘归时题刻是古山众多

摩崖石刻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幅“望归石”三个大字，比例雄健，结构严谨，尽显大家风范。题刻不仅展现了蔡襄书法艺术的高超水平，也寄托了他对自然美景的深切热爱。也有人认为“归”与“贵”谐音，并从中解读出了“贵”的意境。在古代文化中，“贵”常被视为月亮的象征，“蝉贵”并称。意义清冷的月宫，而将望归石置于林园洞这一特定环境，暗示这里的山石仿佛是忘却了返回月宫的精灵，他们选择留在人间，享受凡间的温暖与生机。这种诗意的解读赋予望归石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时间推移，望归石题刻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依然熠熠生辉，成为古山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100多年后，来自古城汴梁的赵敬晨携家游古山，借望归石题刻，被蔡襄的意境感染，于是题诗一首，刻于望归石对面。诗曰：“登山新月倍精神，欲往山间未有音。刚到望归又归去，白云何不且留人。”诗中流露出游山的欢愉和对时光易逝的惋惜。赵敬晨的诗不仅是对蔡襄题刻的回应，亦体现了宋代文人热爱自然之美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围绕着望归石这一摩崖瑰宝，周遭岩壁上还镶嵌了诸多古韵悠长的题刻，有层峦叠翠、渐入佳境、山水之音、犹如天竺、西山清静、曲径通幽、洞天等等，串联成一部关于自然和人文交融的史诗，等待着每一位来访者去细细品味，感悟其中的哲思与美学价值。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2: 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

0: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铃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

0: 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把自己这些想法跟小皇上要沟通一番，哪曾想李贵妃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面前。再说李贵妃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单独在一起待过，心里边就舍不得让张居正走，那么张居正也想就机会当李贵妃的面陈述一下自己的改革方案，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这时候张居正就提出来了两京这些官员要来一次京察。李贵妃一听有道理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也应该就机会查一下子呢？首辅说，贵妃娘娘那可使不得呀，地方的官员负责守土安民，这次京察主要是对两京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他高高在上，不干具体事儿，他们的好坏不直接跟百姓挂钩，
2: 何况风气是自上而下去的，只要京城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改革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1: 这时候李贵妃把脸儿转向了万历小皇上，再看小皇上在哪儿，都听傻了。
3: 君儿啊，你看张先生说的对不对呀？张先生说的太好了，但是那个吴可也应该重重的惩处啊。
1: 李贵妃听完，感觉到自己的儿子懂事儿了，给了皇上一个机会。
3: 君儿啊，你看应该怎么惩处呢？应该把他罢官，削他的职。
1: 好吧，张先生，咱们皇上金口玉言，就这么定了。
2: 臣遵旨。
1: 这个时候，张居正觉得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他就想下去了，可是忽然之间就看见一个值班的太监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了。
4: 万岁爷，坏了，
1: 锦衣卫同储计仓的守卫士兵打起来了，还出了人命。
2: 张居正听完心想，坏了，一定是那边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出事了。
5: 万岁，贵妃娘娘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要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我先告辞了。
1: 李贵妃本想把张先生留在宫内吃一顿便宴，但是出事了，想留又留不下。好吧，你就大胆的处理，有什么事儿，我们娘俩给你担着。呵，
2: 张首辅心里是非常高兴。
1: 提起这件事儿是究竟怎么发生的呢？储计仓位于皇城东边，平时可以说这里非常静，可是今儿个特别的热闹，在储计仓门前的广场上，骡马大车排满了整个的广场，这中间还夹杂了不少携筐带担的挑夫。
6: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呢？
1: 前文书已经交代了，用胡椒苏木折缝的日子到了。胡椒苏木就在储计仓保管，所以今天来到储计仓领俸银的人特别多。户部已经考虑到了，这些衙门的人太多，管着这项业务的户部杜之思就把各个衙门排成了队，准备分三天时间支付完毕，安排在

0: 第一天的大多数是锦衣卫、武城兵马司，还有京城各个军职衙门，都是些公门中人。当了大官的不说，中小官员每个月都等着这一天发银子，好回去买些柴米油盐。因此一大清早，各个部门领俸银的银马就急急地赶到这儿，这样一来把储记仓可围满喽。来的人多还不说，来的这些人心里都不愉快。你想啊，实行实物折俸，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胡椒苏木，谁愿意领这玩意儿啊？谁碰见这个事儿心里都不顺气儿。等储记仓在辰时把大门打开的时候，眼看一个多时辰过去了，才付了一两家。这时候广场的人是越聚越多，这一天又非常热，再加上肚子里还窝着火，这些当兵的你言我一语就骂开大街了。哼，谁他娘的吃屎迷了眼睛，出了这么个主意啊？到我们发银子的时候不给银子，换成胡椒苏木，这是哪个东西出的馊主意？那个就回答了，是啊，老子我吃了30多年皇粮，头一回碰到这种邪事儿，真他妈邪门。
1: 那一年赶上隆庆皇帝登基，还多领了2个赏钱，
0: 这回可好，没多领钱儿，俸银还变成胡椒面了，真他妈倒霉。听说高胡子他在位的时候打算给咱们全发现银，可是高胡子的官帽让皇上给撸了，新来的首辅一上台把这些章程给改了。哼，真是绣房里跳出个癞蛤蟆，邪了。哎，别说那个事儿，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邪的事儿还在后边呢。这些官员嘴里边说的那湖北佬，暗指的就是首辅张居正，因为现任首辅张居正的老家就是湖北江陵人，历史上称他为张江陵。这些人你言我语，暗中在骂着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就在大伙骂大街的时候，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地走过来了。但见此人长得是肥头大耳，一双大金鱼眼睛鼓鼓着，两只招风的耳朵，上嘴唇还翻翻着，乍一看活像一个大猩猩。他脚上蹬了一双黄绫磨口黑色的高了靴，身上穿着一件金狮纸地绣着一个大熊的五品武官命服。明朝的官员文官身上绣的都是仙鹤孔雀云燕之类的禽类，武官身上绣的都是一些老虎狮子豹大熊之类的兽。要不怎么老百姓骂明朝的这些官员都是一些禽兽呢？就是根据他们穿的这身衣服和他们干的这些事儿都对上号了，所以老百姓在背后骂这些官员是禽兽不如。这位武官身上绣的就是一个大熊，熊也是一个兽，但是一看这个官员的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个人有一定的来头，因为那个年间金丝面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都能用的，按规矩只能是1、2品武官才可以使用。这个人他能用金丝面料做官服，说明这个人有特殊的背景。此人叫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后勤的官员。这个职位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衔，就是副五品。像这样的官员 假如要是放在边远的地区，那可能是个人物，在京城里边那官职可差远喽。但是这个张大郎跟其他的官员可有所不同，他的亲舅舅

0: 用透露给他，他又透露出给那些骗子，结果那些骗子得手，捞了几万两银子。再说邱德用深得李贵妃的信任，他原来是慈宁宫一个小头头，现在破格升为乾清宫的主管儿。就因为邱德用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别说一般的小太监，就是大内权势熏天的内相冯保，也免不了在邱德用面前拉他的关系，走他的后门。在宫里边，要是冯保碰见邱德用，大老远就得下轿，笑呵呵的迎上去，互相客气一番。再说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2年前开了个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的小头目。前一段时间，北镇府司那些官员为了巴结邱德用，又把张大郎破格的提升了一级，调到司衙主管后勤。领胡椒苏木这些事儿，都是主管后勤官员的事儿。所以今天，这位张大郎也来到了储记仓领取折俸的胡椒苏木。大伙一看他来了，这嘴全停下了。哼哼，怎么停了？刚才你们闹得哄哄的，挺热闹，怎么老张一来，谁也不说话了呢？张爷，咱们都是发发牢骚
1: 啊。发什么牢骚？
0: 就是围着胡椒苏木折俸的事儿。我日他娘的，你们别提这个事儿，一提这个事儿，咱老张的气头比你们还大。你说老子我这个后勤官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他娘的碰上这种倒霉的事儿，司衙的上司同僚明里不说，暗中还不是骂我们是丧门星。你们说这事儿与咱老张相什么干系啊？哎，张爷呀，我们同你都一样啊。是啊，放屁打嗝，两头都不好受。张爷呀，您有没有办法呀，帮咱们讨个公道？大伙都知道张大郎有来头，就开始架弄他，在他身上添油加火，让他把这事儿闹起来。再说这个张大郎本来就横行惯了，一看大伙这么抬举他，哎呀，胡椒苏木折俸，这是不把咱当官的当人看，咱们还是要钱要俸银。接着有位当差的又说了，啊，听说啊太仓里边空了，一两银子都没有。你听他的，张爷呀，管太仓的没银子，那就是开窑子的说没表子，你信吗？
1: 嗯，这倒也是啊。
0: 去他妈的吧，我看呐，这是有人诚心拿咱们这些在战场上卖命的不当人看。说这话的人是京城里的一个校官，刚说完，有人就暗暗地捅了他一下子，老弟，可别瞎说。
1: 谁瞎说了？有胆量，咱们到太仓去瞧瞧。
0: 这个校官不但不听劝，反而是越说越来劲儿。说着说着，他还凑到张大郎的跟前儿：“张爷，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 对，你说的是理。”
0: 这功夫就看张大郎眨巴眨巴眼睛，翻着大嘴，扑了扑了耳朵，问旁边一个当差的：“你说说，新来的户部头叫什么名？”“
2: 啊，叫王国光。”“
0: 哼，王国光，嘿呦，这个事儿咱们上他的当了。他把这些要腐烂的东西当俸银折发给咱们，再往皇上那儿打个报表，就说这些东西没用完，在库里边烂了变质了，然后把现银他们几个当官的私吞了。哼，想得倒美。我日他娘，他们想私贪咱们的饷银，咱们找他说个理去。” 一个户部

尚书这么大的事儿，他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当家的就是内阁首辅那个湖北佬，他们两个过去都在翰林院待过，两个人好的都穿一条裤子。又有个官员接了一句，他俩还不光穿一条裤子，两个人还是连襟呢。哎，怎么个连襟？他们两个逛妓院玩一个娘们儿，那不就是连襟吗？大伙一听哈哈一笑。你想，最后首府把这个事儿给他批准了，剩10万两银子，这两个官员保证是一人各摊5万两，私分咱们的饷银。张大郎和这几个军爷七嘴八舌的正议论这个事儿，就看楚记舱门前又有几个人吵子把火的嚷嚷什么，他连忙就过去了。张大郎一过去，看见一个6品武官带着满脸的怒气从大案门里边走出来，张大郎上前就问了一句，兄弟，请问是哪个衙门的？京师西大营的。怎么憋着气出来的？哼，憋气，太憋气了，那个奸秤的家伙太操蛋，今天发放胡椒苏木，真他娘的邪门，有主秤有奸秤，主秤的是楚继仓的大使，姓王，奸秤的是户部杜十思派来的，姓金。王大人还好点儿，你看那每一秤秤杆子都是高高的，但是那个姓金的奸秤站在旁边，总是拿铲子往下铲，非得让那个秤平平的。眼看快撑完了，我就问那个姓金的，能不能再给多补一铲子，要不一秤来百秤回去就得亏空，到时候亏空了最后怎么办呢？你看那个姓金的把头一拨噜，就像个拨浪鼓似的，坚决不肯。我他妈的就生这个姓金的气。哦，这个张大郎一听，姓金的好。这个姓金的是个什么职务？哼，是个9品的臭官正，到现在还没实权呢。官正是干什么的？那年间朝廷里边的实习生就称为官正。两个人这么说着，就看见从里边出来一位府仓的小头目，出来之后喊了一声，京师南大营，南大营来人了吗？来，来了。说着话，有个武官就上来了，该你领货了。这个小头目说完转身要进去，张大郎赶紧喊了一句，慢着。这个小头目就站住了，看了看张大郎，啊，知道这是一个5品的官服，虽然官阶不大，但是穿这套衣服可挺气派，连忙一拱手笑了，大人，您有何吩咐？说话之间，张大郎一伸手就让身后的亲兵递上个帖子。府仓的小头目接过一看，锦衣卫北镇府司前连官副千户张大郎。锦衣卫和东厂是由皇上亲自主管的两个大的军事情报机构，锦衣卫比东厂的权势更大，因为他直接负责保卫京城还有皇上的安全，那就是皇上身边的卫士。锦衣卫下设就是镇抚司，镇抚司分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负责京师治安的常设机构，抓捕一些秘密的要犯，还有廷杖大臣，都由他们负责。他们可以不通过司法程序，私自进行逮捕、刑讯、处决人犯，这权力可特别大。南镇

0: 夫子，主要负责皇城的保卫，还有法纪、军纪等等一些事情。要论管理事情的实权，北镇福司的权力大于南镇福司，所以这个小头目接过这个名帖，知道北镇福司可不是好惹的，他心里一点也不敢马虎，非常小心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进去禀告你们大人，就说张爷太忙，没工夫在这傻等，先把我们公衙的胡椒苏木发放了。这个小头目一看广场上黑压压的这些人群，就感觉到非常为难。张大人，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名单都是户部直接排好的。怎么，排好了就不能改，办事就不能灵活点？你们都是死脑袋。张大郎说起话来是盛气凌人。
1: 这个小头目正在那合计怎么答复他的时候，
0: 这时候就看那些官爷都上来了。对，张爷有事儿，我们都让着他。这帮人实际是想让张大郎到里边闹事儿。对对对，我们让着他。底下这帮兵爷也是随声附和。这个小头目也感到张大郎确实有来头，赶忙进去传信儿，不大功夫就跑出来了，对张大郎是点头哈腰：张大人请进来，我给您重新安排好了。哼，张大郎哼着鼻子，领着手下这些人大大咧咧的就来到了储记仓的大院里。他这一进去就惹出了一场血案。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5: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6: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7: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8: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8: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3: 新农村，
5: 新农民，
13: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
0: 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了。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酸。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
1: 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0: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理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
1: 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缺小调，寸草斜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甜爽。
2: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名曲《明王我零一》第一部，由林奥爱名曲团演播。

秋大姐。

0: 女替太君，女是爱故乡宋茶中东，你爱
1: 姓钱。

0: 来民都大业，
1: 落成
0: 吉
1: 人。
2: 我敢也送来河南，即便强攻
1: 吉人不敢。

0: 说我命多，我与举动难理在三罪，要得在地内何从地里，不算小举地来，因此开一间老门，举在天堂天灯一切，借真教古尽事难安好。
1: 我就出去领他，我们来见他。专家老将会有几岁兵部？
0: 啊，快跟我回乡听进言。

0: 连进殿，
1: 杨志勇。
2: 哎，天王爷，天海，
0: 起啦！龙威先生，何故心里感动？
3: 我等洪王爷之命，带领兵丁杭州帅县。
4: 可谁崔将公他？
0: 崔将公他进狱了。
3: 崔将公的人敢当都老几个，今后叫你命宽，但是今天光叫是开，哪一时敢？
4: 是敢拜我大舅，岳母抓紧耍酒，只劝将公正贤。
0: 好有气势，好。
3: 崔将军要命见王爷，
0: 朕要托他断他进谏。
3: 哎，王爷断崔将军进谏。
5: 是两军。
6: 年轻娃娃功夫正，我怕感动马却落。

0: 你的枪给我捏枪开，
1: 吹气，敢让俺个枪今天再热好。
0: 王爷，先早就说过，开气敢让俺比顶天发啦，不遇
1: 再热，
0: 不遇金金兵丁操练最虚，一波明都暗。
1: 我那女才，
0: 我你。

0: 王连在殷勤言说告你对黑算好，该伤心论恩怨，
1: 算动了王爷一命，朕的一年之事敢可有喇嘛谁非同，话敢可我为玉妃，如今开北感动，为的谁恐高居海，何不过那绿绿难得不明去立呀、啊！
2: 王爷，推着我叔叔也有道理，老身压人王开王后还能是为国轻易吗？
0: 追着我绿才知的机密，你我开干之心，大有同意之来。王爷，嗷嗷马落赶密声再去，王爷枪好。

0: 划不可偏袒我命，顺了青年干净。
1: 王爷，最终乃是开辟民工共性，不可轻信他应尽恶，损害了公信之敬啊！
2: 众臣俱在，你还有何错？
3: 王爷，崔青啊，连锁一个，不能再当欺人。
0: 王爷，王爷，
2: 你当恰好他秀才，感动开根之仇，我领走。

0: 翁婿呀，翁婿，我乃谁女暗将罪，与我过不去，落河与女血盟论理。
1: 王爷，退兵不可再逃的。哎，
2: 谁呀，王爷？为了民族百姓，千秋大业，若心之间，翁婿在大隧道。

0: 绿黄山盖里在黑马
1: 盖里黑呀，
2: 请跟谁管你都归城千秋大业可功亏一篑，如今贤令被我代表还替开宝玉皇，怎能不为老母心里哎用心里在我先听
3: 我女儿

天得受难，有劳清净歇息，本我与你拜。

Thank you.

0: 女有尊重我小气，我妇女多来有何作案？害老大的你这般的我，奉旨我要与你快点拿爱情。
1: 滚开！你一再不肖回来，放我西去，我就要尊你小气呀！
0: 你
1: 本座就要西去。定金红小姐，
0: 你敢
1: 要论情做主，怎说不敢啊？
0: 伯伯，我是他，
1: 我论情他，他把你为恩救驾，早已心怀不满，你要小心一害。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缺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半明缺断谢，整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缺断霜。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周末明缺》，明网五零一，由林奥爱明缺团演播。

0: 个汉马公路，你哪个就敢捉我？
1: 休要混算呀！

0: 落来啊！眼看三色万罗门女这尊大朝，虽然却被吕伯伯误事，还待我官罢恩赦，难以定义。
1: 女
0: 下谁小气？

0: 好王爷批评我哟，把我关在有心不对，难受我心头之苦。
1: 谁他不应，休怪我对不义。
0: 因为罗贵公上头干了个安州内部海都，去都在我中奥之中，我要收回去都，看他对我耍酒休根。
1: 弟弟，那女在哪里？
0: 去我的。只用汪氏要行探登基之后，感谢连世界大登基后升上金鸡兴
1: 起。弟弟。

0: 生又吹进啊种光，为何一又又往天去？那吹进啊堂，
1: 奴才讲啊，吹不在树后前，真给我戏，引去我夜叉。奴才讲，今日来谁太公赐吉兆啦？你系二世万当朱少雍还太岁呀？被谁冤家所掐玉柱？何东东翁虎？翁师也正是太过安嘞咯。

0: 水嘅之处，何来之辈？三年前，莫须我在做你王权府的摆设，他不赞你。今日开始干了我，我推荐推荐阿回都老之贼，阿凤芳的。今日为我修堂，他已有别恨，为我大要看看去好，又何不念？
1: 王清，相依为命，还以亲弟，只肯感动，我莫欢心。在俺最公堂跟耍酒，我喊你妈中跟中民堂送黄历。好，没什么样子公，我还没喊你安头。
2: 我一抬
1: 头，我一抬胸喊团圆，正在打了最公的戏。
3: 我屁呀我屁，你说到哎就带着平安水果，真真真是好大礼包。

0: 该呀。
1: 把我那女流之辈也太过气馁了。
2: 姐，都是不孝。
0: 我看你这个耐心多。
2: 弟，你在哪打仗？
0: 爹打仗吗？
3: 我也。我等我走我的活干头。
2: 我也再会安睡你们曾经红毛红红白白万三点我。
3: 万白落金点我。
0: 听听我们的意在我走开我就安逸我见后先大命我为你好再走进去给你中开好六天
3: 不必
0: 一个不会动
2: 谁的命
0: 乱情

Thank you.

也弄不下来。

取经算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谈话梅，由我谢丁演播。

家住口水，金星古老，谁？

好的口命，只好回洞冤有暂避，不害乱情报百姓恶，但你宁愿有也能下说说

来，一转变身后熬多牛群哦，许了年高龄病也会靠，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买不着如今奈何，拜我身上

跑一个单元找天啊。

心爱眷配，不得奴家再奢望，留下平阴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舍我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家去。

saying, oh,

酒来嘛。

重新

书家一向，海中飘红。

太多，玻璃铁口连塞桂花。

仙台さん。

心怀着该，却用心。

生女奴，因那马生不红有你为好，教育霸王一才东庙，并一大要给那些为因将派和说梦啊。

劝阿女来正雄云庆，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害有计，正经朝爱难为罪，对穷难不晒红，正该可念伤我身败。

谢家姐呢，抱怨万千。

来哩，我今日心转哦，红仔冰冰很傲了嘛，进了天宫。

混大牢，所以到印度了没打将要往了西村清净老林又看那外郎衣到印联盟群大金行带来我陪老女娘啊外港之论对美顺走一直背背乱心心让阿妹静静地西轮外

轰轰声里冤就老，官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早家在红柳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一冤就明该，高一在倾向待命，不来住在红柳上，天生一气无可撇来，我心急修得带招

高，女鬼外道向前闹闹，血盖又冲，红牛女冲，女鬼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闹云啊。君龙也共盼看龙姐，贪东的爱羡慕好好，举刀举笑没怪病人。老牛冲花水爱盼情，外来一定啊见人，故里好来谁乱来盖楼，先

相布，谢里昂他哟就看的命一做来修行起来，不与金人隔断高进，就去告别好富有机王公主啊，定当见体。最在我的老命，台湾三年间都满当好，只能做马云说没搞，当口见心梦朝一旋，我要睡回两屋企，家中空开点点没有。好笑点头不够一口，定大住路三高茅路。那高东西结果没实在难为心住路，因为谁忘夸你了，做到不能

太个人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不要被断一打，今日个爱不完整，转情留下艰难大，何必生。

头脑面，一天在生命活，第一滴鼻看大包烟，过于我不愁我只输你。

经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留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老结婚点点都难呢，梦得一当外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之声，是要继续为台湾报上笔墨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4: 青山对木虎金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利用伤风雨带，大去不能太过作精。

后结婚点点到难人呢无得一大外星的王爷要说鬼晒黑啊

好月在里欢头哟，去你伯母不忘去带，心里些慢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玉婆带看过切菜。不告你爱的爱翁兴，三门的我不好去爱，既然我在我要我心中我好人，心里藏在太来梦里，家中我有人说嘞，在太我难才可比刚一晒落面容易，天气温偏高冲波

九里撇双带一马双行三五双头黄金秀才左掌长苗手木金不断温泉金线脱开

他便说送给我女儿，女儿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无奈没丢，三五心经更熬不耐，爱弄件事千万的理，初步心后一心吧，开我包袋阿求无语哦，但你无给我一路路，七星龙台龙口安前，龙里可少见阿里的，可来莫打女妖精，三年女精专心关在。外白说心别过红毯，一旦浪口见阿莫诺，要去爹哩兄弟要走，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愁眉眉，因为东西外斗断见我，希望世间面对女家妹。阿明有混在世间面，

断拼命，转不了哟，谁能传宗？

待在错切啊，美人啊身红流醉啊，色看阔论天巨红，将来面貌眉清目秀。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抱断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梨花大雨坐泪淋漓。定面见不能是玉，不提红高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家里在忙永远与中。

边听天无龙雨有亏怜的歌，奶奶听见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头，谁在塞我感动心心。我曾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在爱情表龙静，女人经变一双几代，女去世为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居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轮回多情，谁派算乱伤莫多断见，女真算起了为在也叫心里马行啊，女经托教了幸福，爱教了经历心里诺，算不

好不过生气多大计，念头上我实在过于，吵下了拖天带祸。

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再谈过哟，全心中你一世在心为千古好。

有车，在我来你他女些黄，千军万担他女里空，外给我少女回奔回来，就来来。

海来，感恩的开心所留靠天下的我高有名。

下开乱家乡，断枝木灭，一再说不记在人，取代后。

我说尊莫他说莫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也受罪是偶然呢。回忆当年的时节，虽是离家难忍呢，在人前叫难忍欲言，女见君莫难忍，一公斤都不快天下地，且莫问道。

边地，自那年秋流水天住空。我呀对我回莫书，家人叫家求老个句，叫我一盏灯，老一盏桥，好眼珠黑。

不过了你双击的鼻涕我遇到你邻居里在给我给你是啊娜

前能虚化我难度，你看我心为泡影，一切很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彩虹道，高歌莫来对水送雨哦，高流金女弄为关切

三年阿青用砖不花月哦，靠南军弄好灯笼不，等走了该雨后无意。花眼看来公海的旁，秋台边老大军，多钱来谁小毛菜。个个同行凌红一地，江雨上一心光华，孤寂如盘相随你。黑暗干露心的带，整个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岁开我。没安的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

天不梦爱的所良乡你老爷不在人啊人生爷在心经丢住了阿老爷在女金光用一金人啊人抬头西红颜色用一金花花高人啊本你古傲先老老修理清如君外界那浪雨后心境听到无奈后

所开眷母关，中欧兴你静静地不动所立。

再也陪伴朝顶天，女儿在难度落子，三间周围见台下，可怜教来长女幸福，望我几家后女白露，向来冷寒穿着马，一马落难尽万悲哀。看见我迎战过寒洁丑乱中，听我浪爱女血战心海，

来海后军，一下一帮火龙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我，贪我们古来够没在，天炮爱进真后军，大树红掌高接受。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0: 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书接上回，这发放胡椒苏木，首先户部就考虑到了这些兵也好道士，那么就给他们排了个号，第一天发放胡椒苏木，就先可这些当兵的发。这一天，北镇抚司大狱有一位管后勤的官员，这个人叫张大郎，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有仗腰眼子的，这脾气也大，口气也狂，来到这儿大大咧咧的，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大家伙一看这个主行啊，这些当兵的把怨气儿都跟他说，你言我一语就架拢他。要说这傻狗不识臭，呵，这张大郎美得了不得，一看大伙抬举他，好吧，他就加个心儿，提前进去了。这功夫那个小头目过来了，王大人，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位张大人，他是北镇抚司管事儿的。哦，张大人你好你好。哎呀，这王大人你这差事混得不错呀，你看你这门口车水马龙，好热闹啊，我们那北镇抚司可没这么热闹，谁也不愿意去。王松一听，这什么话呀，这不骂人吗？谁不知道北镇抚司的大狱是专门押侵犯的？可是王松心里明白，这主啊可千万别惹他，惹了他呀，说不上赶上倒霉点儿，让他给你骂一顿那就划不来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的。王松这功夫啊多了个心眼儿，我虽然是府仓大使，可是今儿个户部有一位官员是金官正，他代表户部到这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我把金大人推到前面来吧。来来来，金大人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北镇抚司的张大人。再看这个张大郎像个大猩猩似的，看了看金学增，人家这位金学增理都没理他。这个王松赶紧打圆场，又客客气气的把这个张大郎领进了秤房。这个时候张大郎带来手下这些四物已经办妥了账面的手续。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中品级的官员差不多有200多位，核实完了之后，胡椒苏木这两种每样都超过了1000斤。几位差役拿来了麻袋正要装货，张大郎一伸手给拦住了，慢着，哪能这么装。这几位差役就停手了，看了看王松，等着王松发话。王松早就看出来了张大郎是来找茬的，心里感到很紧张。张大人您看应该怎么装？张大郎一伸手冲那本衙门的司务，来，把咱们衙门官员花名册给我拿来。哎，在这儿呢。司务官说着话把花名册递到张大郎的手里，张大郎一转身，就按这个花名册一份一份的给我称好，然后再给我一份份包装好。哎呀，这200多人2天也分不完呐。张大人，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衙门的人等着呢。我不管别人，咱北镇抚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张大郎的态度非常蛮横。王松本来想发火，但是他没敢。一转身问了问身边那个

一直没说话的金官正。金大人，您看张大人提出这个要求，能不能这么办呢？从打张大郎一进来，金学增这个官正特别的机灵，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张大郎是来找茬干仗的。再说他也听说了，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们都躲着走，今天他们主动来，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所以张大郎进来之后，金学增是一声没吭，在心里边早就做好了准备，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张大郎。这个时候张大郎抬头看看金学增，只见金学增身高在70左右，白白净净的，两只眼睛是照白分明，那眼珠子还直转悠，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看就知道这人能说会道，还有一定的主见。穿着一个新的九品官服，在一般的官员眼里边都是个小磨磨渣，排不上号。可是这个金学增今天的地位可不一样，他是代表户部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的，这地位可就变了。别看官小，但是权力可不小。这个金学增在户部已经报到3年多时间了，报到了3年多，怎么才是个官正呢？这里边简单的介绍几句。他在隆庆2年3年会试的时候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中了进士就可以当官。可是隆庆2年官员超编，一时分不下去，吏部就把金学增分到户部学习政务。官正一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分到刑部称为刑部官正，分到礼部叫礼部官正，分到兵部就是兵部官正，这么以此类推。这个金学增来到户部刚报到，没想到家乡来的信儿说他老父亲病故了。明朝是以孝治天下，金学增只好回去守3年孝。守孝期满之后，今年6月份他回到京城户部报到，可是正赶上隆庆皇帝死了，户部官员这功夫乱成一锅粥了，没人理他了，把金学增就闲起来了。过了没几天，新皇上登基，新首辅上任，户部的官员进行调整，原来的尚书回家，新尚书接任，金学增这个闲差就更没人管他了。这几天正赶上户部在储记仓要分发胡椒苏木，户部必须派一个官员去监督。在户部这些官员眼里边，金学增不光博览群书，还见多识广，天南地北他了解的事儿很多，对他可以说是刮目相看，这个差事正好把他派去最合适。最后经过户部新上任的尚书王国光的同意，把金学增这个官正就派到储记仓监发胡椒苏木。这个差事别看很重要，但是朝廷的官员一般谁也不愿意干，知道这个事儿得罪人。因为金学增闲得无聊，他还愿意干这个事儿，到储记仓发放物品，每一笔必须有3个人签字，一方是管仓库的大使，二呢就是接受方，第三是他的监理方。按理说张大郎闹事儿本来跟金学增没关系，但是王松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心里也明白这是王松在转移矛盾。这时候他不得不回答王松的问话，以卑职看还得按章办事。哟呵，原来你不是哑巴。金学增把脸一撂，张大人，
你怎么能

0: 说谎。怎么的？老子这么说话对你客气？说着话，他掏出了自己的折扇，啪嗒啪嗒，在姬学增肩膀上就拍了两下子。老爷，我一进储机舱的大门，就看你小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不是什么好鸟。王大人，这个小子干什么的？
1: 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的官正，杜之思派来的监理。
0: 监理个屁！就监理胡椒苏木泽风啊！他娘的，六个指头挠痒痒，多出一道沟。
1: 一个堂堂的进士，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员，平白无故的受到他的侮辱。
0: 金学增，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1: 我是代表户部来的。我是朝廷正经八百，通过乡试会试一层一层考上来的官员。
0: 今天我就想在你太岁头上动点土。
1: 他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
0: 张大人，储记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府司200多名官员，要是一个一个的赴，三天两夜也付不完，付不完也得给我这么办。张大郎是以势压人，两只眼睛一瞪，像个大牛懒子似的。
1: 再说金学增，他感觉到邪不侵正，所以金学增这个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根本就没把张大郎放在眼中。
0: 张大人，你比其他的部门来得晚，今天你没排号进来，已经给了你方便，你怎么这么不讲王法？
1: 嘿，你个小官正，敢教训本官？你看看你小子穿的什么，前后胸那几个小家巧子，你看老子身上穿的什么，我这是一只大狗熊的服装，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
0: 张大郎他是有意挖苦金学增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
1: 是啊，张大人，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最小最小的芝麻官。我这个小官虽然不大，但是我是正经八百的门户，一层一层由乡试到会试考上来的，
0: 是皇上金榜题名，名正言顺走上仕途。
1: 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员是怎么考进来的？也是皇上接的榜吗？
0: 要说当矬子别说短话，当婊子别说养汉的话，这么一句话可就戳到了张大郎的软肋，因为他的官是从后门来的。
1: 你看这下子他脸色就变了，是恼羞成怒，举起了扇子朝着金学增啪就抡一下子。
0: 金学增一闪身躲过去了，但是乌纱帽的刺儿被打断了。
1: 张大郎，你胆敢行凶？
0: 老子行凶怎么样？老子我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小麻雀官。
1: 这回张大郎就像一头野兽，他抡起了拳头就砸向了金学增。金学增马上一闪身，没打着他扑过去了。金学增又一转身，张大郎扑了一个空。这功夫可把那胆小怕事的王松王大人吓坏了，他跟在张大郎背后就劝说，
0: 张大人请别发火，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说着他就去拽张大郎的衣服袖子，这一拽张大郎就没打到金学增。他一回身把火就撒在王松的身上，他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增是真的，转过身狠狠的啪就推了王松一掌。

再说王松根本没防备，被他这一掌推的，他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子，四仰八叉的躺在砖地上喽，那后脑勺子咣当。

就看见迎面来了一帮守护仓库的兵士。这些兵士拿着家伙事迎上来之后，就问了一句：“金大人，出事了，出事了，你们都过来，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这个时候，这些士兵一看，迎面跑出来一个武官，手里拿着个铲子，恶狠狠的就冲过来了。这些士兵呼啦一下子就把张大郎给围起来了。哈哈，你们几个小毛贼想撵我，老子和你们干！他说着话，抡起这铁铲子，这些士兵一躲，谁也没轮着。这回金学增发令了，他要再闹事把他拿下。张大郎一看动真格的了，人家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把那铁铲子啪啷啷一扔，一转身他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之后，金学增到王松的跟前一看，王松已经要没气儿了，他赶紧吩咐一声：“快来人，马上过来几个小头目，快把王大人抬走，赶快去抢救。”这些人忙手忙脚的把王大人抬走了。把王大人刚抬走，那边门口又乱套喽。就看那个张大郎领回来30多名手下的亲兵，呼呼啦啦拿着刀枪就冲进来喽。这下子可热闹喽。金学增一看，这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自己是代表户部来的，张大郎他们闹事儿，那是冲着户部。他吩咐一声：“赶快去找所有的士兵，全过来。”守仓库的这些士兵呼呼啦啦的也过来60、70号，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这两伙人就要来一场厮杀。这些当兵的打架，只要有令就行，他不管你谁对谁错。这两伙人马已经拿着家伙事儿，眼看要冲到一起的时候，就看大门口那边呼呼啦啦的又进来200多人马。这些官兵一进来，把这两伙人都包围在一起了。把家伙事儿都给我放下。这些当兵的和守仓的兵士一看，原来是巡城御史王传。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书里边得交代两句。张居正开始和王国光研究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张居正就怕这块闹事儿，一旦闹事儿影响就不好，提前就跟王传打个招呼，说是最近这几天在楚继昌那个地方要发放胡椒苏木，你带着巡逻的人马在那儿经常溜着点，一旦有事儿好接应。王传领着手下这些人马一直就在这附近暗暗的巡逻，正好今天就赶上了，领着人马就冲进来了。张大郎手下的这些亲兵和金学增手下守仓库的这些亲兵眼看就要厮杀的时候，王传领着人下了一道令：“把他们两伙人的家伙事儿都给我下下来。这武成兵马司的这些人可不管你3七21啊。前一段时间王九思坐着大轿打着金闪，王传一下令把王九思都敢抓起来，在这儿别说你张大郎，就是臭虫也敢把你拿下。”这回这些当兵的可捏铁喽，一个个愣头愣脑的在那观看着形势。再说张大郎一听，他也吓得溜了。这个功夫，首辅张居正正在皇宫里边，听说这边出事了，他马上赶回到内阁，也就是不长时间，王传就过来了。哎呀，首辅大人，那边出事了，事情严重吗？非常严重。王传一五一十的把楚继仓里边发生的情况跟首辅讲了一遍，最后王传说了：“

0: 那个储记仓大使王松，因为抢救无效，已经死了。首辅张居正听完之后，这眉毛就皱起来了。王传，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情况怎么样？储记仓门口照样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和领俸的都混在一起。这些当兵的本来就有气，这一来火上浇油。领头的张大郎虽然逃跑了，但是这些兵头子还在那儿插拳抹掌，有的骂娘，有的骂爹。我带了几百兵马过去，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些兵头子都仗着自己立过功，也知道我不敢把他们怎么着。刚才王国光王大人坐着大轿也去了，也遭到这些军爷的围攻和谩骂，有的人朝他吐口水，还扔石块，把王大人的头都打破了。后来他们把王国光王大人的轿给围起来了，亏得我派手下的人拼死相救，才把他抢回来。首辅大人，刚才我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把储记仓的大门给关了，暂时停止发放。王传呐，闹事的这些武官都是些哪个部门的？挑头的就是张大郎，北镇抚司衙门的。这个张大郎抓到没有？这个张大郎还没。他不往下说了。王传，怎么今天说话吞吞吐吐？
1: 首辅啊，您不知道，这个张大郎他有来头。
0: 等王传详细的把张大郎的情况跟首辅挑明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真就不知道这步棋怎么走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让人。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4: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7: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6: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7: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8: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